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与您继续分享的是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的室内乐。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编号11完成于1871年。这是柴可夫斯基早期的室内乐里程碑。当时的他31岁。深耕俄罗斯的民间音乐，把乡土歌谣融入到严谨的古典四重奏题材。整部四重奏共分为四个乐章，其中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最被世界乐迷们所熟识。那么旋律源自一首真实的俄罗斯民歌就是它是属于一种农民的民谣歌谣。那么据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偶然听到了民间吟唱，被那凄婉温柔的曲调深深打动，并将它化为弦乐的篇章。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轮番吟唱这个主题，四根琴弦层层交织，哀而不伤，既有着普通百姓生活中的隐忍，又同时也有诗意悠远的抒情。他不追求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一种绵长如歌的线条直击人心。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听完了这首作品，曾为之落泪，感慨音乐道出了底层人民的一些心情。同时，时至今日，如歌的行板依旧是全世界上演率非常高的弦乐四重奏片段。这也让这部编号11的四重奏永载室内乐史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聆听和感受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中文在这里与您共同继续分享精彩的室内乐作品。1893年，德沃夏克旅居美国，并且在爱荷华州的斯皮尔维尔写下了第12弦乐四重奏美国编号96。这一部四重奏远离了故土波西米亚，身处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异乡见闻和对家乡的思念交织催生出这部名作。并且在美国期间，德沃夏克接触到了当地的民间音乐，也被质朴真挚的民间曲调深深感动。他并没有直接照搬原有的曲调，而是在吸收民间音乐五声音阶以及简洁明朗的旋律特质后，融入了自己的创作。整部四重奏充满着阳光般舒展的田园气息，四个乐章风格鲜活明快，既有新大陆辽阔自由的气息，音符之间又时时流露对祖国波西米亚的怀念，是一份身在异乡心系故土的音乐独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聆听他的第1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古典音乐所蕴含的宁静致远、冲淡平和的意味，营造出了一种似乎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会呈现的太虚幻境，它也足以让整日竞争奔忙、身心疲惫的我们得到全面的放松和休息。而这种让人感受到崇高神圣的美，恐怕只有在古典音乐当中才能够更容易地被找到。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古典音乐的独特魅力。

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创作者是拉赫玛尼诺夫，这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以辉煌的技巧表现出了作曲家的个人风格，然而在整部作品当中，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那些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这第十八变奏。整部作品到这里突然放慢，演奏出这一首淳朴抒情的曲调，优美无比却动人心。

0: 连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很多朋友没有学习过乐器，也并不懂乐理知识，所以你会觉得古典音乐离自己很远，但事实上它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是一门不用学习也能够听得懂的独特语言。欣赏古典音乐也并没有任何的门槛，无论你是否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只要你想入门，想去追求生活的品质和精神的愉悦，想要提升品味，增加谈资，又或是你只是想安静的享受生活，缓解疲劳，那么我都欢迎你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来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这两个小时让我们一起去享受最美妙的古典音乐，从贝多芬到莫扎特到柴可夫斯基，一起去深切地感受古典音乐的灿烂美好。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在小约翰施特劳斯所有知名圆舞曲中，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应该是与奥地利民间音乐联系的最为紧密的一部，在结构和主题发展变化上也有很大的创新，奠定了它可与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相提并论的非凡地位。作品序奏和尾声部分的连德勒舞曲充满着淳朴的乡村气息，让这首作品在气质上更加贴近自然。当时已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五首小圆舞曲的旋律创作中灵感迸发，笔触优美流畅而又诗意盎然。

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第98号作品第一乐章是不太快的快板，这种速度设定使乐章既具有一定的活力又不过于急促，它为整个乐章奠定了一种较为深沉内敛的情感基调，主题旋律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深度，充满曲折变化和内在逻辑，包含各种音程的跳跃、节奏的变化以及音符的重复等元素，在情感表达上既蕴含着悲伤忧郁的情绪，又展现出一种坚定不屈的精神。

海顿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是欧洲古典音乐由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过渡和成型时期创作的作品。这首协奏曲是海顿为埃斯特哈奇家族乐团的大提琴手安东克拉夫特而作，创作于1783年比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晚约20年，因此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完美。这首协奏曲的旋律轻盈欢快，充满了喜悦和温情。第一乐章是快板转中板，旋律生动有力，健康明朗。第二乐章为柔板，温暖的琴声呈现出极富歌唱性的主题。第三乐章是快板的回旋曲，充满了喜悦。

辛德勒的名单是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埃米莉·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本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七大奖项及第51届金球奖的七项大奖。随着小提琴家帕尔曼如泣如诉的琴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黑色的历史，即便在战争死亡的包围下，人性的善却在此刻熠熠生辉。小提琴的旋律仿佛在平静地诉说着那段回忆，凄美而动人。

苏沛的音乐风格以轻松明快、旋律优美、节奏活泼而著称。这首作品创作于1844年，是一首描绘维也纳市民日常生活景象的乐曲。在这首维也纳的早晨、中午和夜晚序曲中，这种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乐曲充满了维也纳式的优雅和浪漫，整首序曲的结构清晰，旋律变化丰富。它通过不同的旋律、主题和节奏变化，生动地描绘了维也纳在一天之中不同时间段的景象和氛围，比如早晨的清新与活力，中午的热闹与喧嚣，夜晚的宁静与神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电影一直在热爱音乐的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声》《歌舞青春》《放牛班的春天》等等，或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但是同样优秀的音乐电影，他们都用音乐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故事，让你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够将自己带入电影当中，体验人生百态。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雨中曲》当中的主题曲，它曾经入围第25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配乐两项提名。就算你没有看过《雨中曲》，你也一定见过那个在雨中自跳自唱的画面。这部电影是由音乐剧改编而来，改编后的音乐电影还成为了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25部最伟大的音乐电影音乐剧的第一名。这部歌舞片反映了好莱坞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影片也是舞蹈大王吉恩·凯利的精心杰作，尤其是他在雨中自导自唱自跳的主题曲，已经成为好莱坞最经典的歌舞场景。

曾经荣获过第3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改编配乐八项大奖的《窈窕淑女》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它的剧本是根据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作《卖花女》改编的音乐歌舞剧。这部音乐歌舞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也被布鲁克斯称之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音乐歌舞剧，荣获托尼奖，也被纽约戏剧评论界和外部评论界评为是1956年最佳歌舞剧。

值得一提的是，窈窕淑女当年在选角的时候呼声最高的就是电影《音乐之声》那位饰演家庭教师玛利亚的朱莉·安德鲁斯。朱莉·安德鲁斯那个时候已经在音乐剧舞台上饰演过卖花女伊莱莎，演唱实力以及精湛的演技让她知名度急速的攀升。但是在选角的过程当中，电影公司却觉得朱莉·安德鲁斯的全球知名度不够高，所以将女主角的角色给了奥黛丽·赫本。

乐剧《欢乐满人间》最初是以电影的形式和观众们首次见面，当时是根据英国作家特拉福斯创作的童话改编而成。电影讲述的是一部反映人性的故事，而影片一经上映便大受观众们的追捧，也赢得了多项奥斯卡奖，于是同名的音乐剧便被搬上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And it's too light for you to give. Just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电影版音乐之声是很多人童年美好的回忆，也是世界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经典。电影版是翻拍自1959年罗杰斯和汉默斯坦创作的音乐剧版，虽然是音乐剧在前，然而却是电影让这部作品变成了经典。片中的歌曲脍炙人口，风格清新，雅俗共赏，人物淳朴而正直的思想感情也是动人心弦。音乐之声曾经荣获过第3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改编配乐五项大奖。
3: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经典的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歌曲，让我们又想起了电影当中玛利亚和纯真的孩子们一起欢唱的场面。其实适合儿童观看的音乐电影还有一部非常的经典，它就是《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曾经获得过第1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最佳配乐两项大奖，以及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四项提名。影片是根据同名童话改编的经典儿童音乐电影，讲述了一阵龙卷风把小女孩多罗西从黑白的乡间小屋吹到彩色的梦幻世界。他们在那一幕幕奇幻的探险当中，学会了如何培养内涵、智慧和勇气，也体会到亲人的爱胜于一切这个道理。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音乐剧版的《绿野仙踪》成功的登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8: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7: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乐剧的魅力体现在故事和音乐的结合，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深入人心。这个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融戏剧、音乐、歌舞于一炉，它的精彩感染着每一个人。有人说，要亲自进到剧院里才能够体会到音乐剧的魅力。虽然身体有的时候受限于时间地点，无法随心所欲去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区，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能够让你挣脱时空的限制，尽情地徜徉在音乐剧的魅力里，它就是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

曾经入围第7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歌曲三项提名的歌剧《魅影》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影片。电影改编自音乐剧天王安德鲁·劳伊德·韦伯制作的音乐剧。后来，韦伯将歌剧《魅影》带到了百老汇，找到了导演乔·舒马赫，将这部音乐剧拍成了电影。

歌剧《魅影》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毁容而自卑冷峻的音乐天才爱上了拥有天籁歌声的女演员克里斯汀，而克里斯汀和年轻的子爵罗尔订了婚，引发了魅影的强烈嫉妒，于是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接下来的这首克里斯汀和魅影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主题曲可谓是全剧的经典，音乐节奏感十足，而且饱含激情。

经典的曲目 I dreamed a dream， 这也是方汀被工头赶出工厂后的唱段，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方汀在极度痛苦的垂死和贫困当中回想起以往的美好时光，心中无限向往和哀伤，可以说曲调直击人心，令人心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悲惨世界》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知名的曲目 One Day More。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由罗伯特·怀斯执导的《西区故事》也是一部优秀的根据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影片的剧本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精美感人、富于感情纠葛、荡气回肠的歌舞片，而且它现实主义的表达也使它成为了歌舞片的典范之作。西区故事的盛演不衰，斩获了包括奥利弗奖、托尼奖在内的七项大奖。因为音乐剧太过成功，1961年好莱坞导演将其翻拍成电影，在第3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抱走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配乐十项大奖。这个记录直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问世才被打破。西区故事是伯恩斯坦创作的最著名的音乐剧，也是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完美结合，使西区故事的音乐成为了同类作品当中的典范之作。深情的歌曲 Maria 还有俏皮的 American 和 Tonight 都是经典的歌曲，而它的原声唱带也曾经雄踞最畅销电影原声带排行榜冠军宝座数十年。

西区故事的音乐风格非常的独特，伯恩斯坦以管弦乐团的编制创作了一贯在戏剧音乐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交响爵士乐的风格，其中呢还穿插了很多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民族乐器，使这部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音响感受。当然在音乐当中，伯恩斯坦也注入了现代年轻人热情狂放的时代特色，和歌舞场面结合得丝丝入扣。

0: Tony. What does Tony stand for?
1: Anton.
0: Te adoro, Anton.
1: Te adoro.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

0: 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2: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3: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4: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3: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4: 最好的出路。
5: 各位下午好，又是每周三下午直播的国乐芳华节目时间了，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在民族和国风音乐的陪伴下共度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我们将送出一首经典而又动听的二胡协奏曲《母亲》。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

0: 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国乐精品，首先送出中阮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8: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9: 幸福的一个从

0: 打开广播开始。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来自李斯特啊，叫做《爱之梦》，单主题三部曲式，夜曲题材，诗歌改编，作品旋律优美，细腻，富有诗意，音乐委婉抒情。同样的旋律，开始的低音演奏和中段的高音演奏，好像男女恋人爱的问答。左手琵琶伴奏，右手旋律演奏，优美的间奏都增加了作品的梦幻般的意境。

195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舞台春秋》主题曲《烛光随想曲》，查理·卓别林大师编导演，罗马尼亚拍肖演奏家奥尔基·赞菲尔演奏，音色温暖而和谐，很好地体现出了排箫那飘逸悠远的气息，歌声悠扬，四海飘，崇山峻岭，江河娇，声声回荡在天际，春回大地，爱一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排笛的音色呢，清亮当中带着暗哑，悠扬当中呢带着迷蒙，空旷中透出冥思，深情当中略带忧伤，具有一种典雅端庄的沉静之美。比利蒂斯之歌，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这一首是音乐史上最浪漫动人的经典旋律之一。

大约在2016年吧，8年前，云南大学东方红宿舍附近的文化巷内，我看到了这张专辑，也听到音像店老板在播放这张专辑啊。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并没有买下这张碟。此时此刻响起的这首曲子呢，让我感觉好像又回到当时驻足倾听的样子，排箫，清丽婉转，优美动听，请欣赏。穿越溪谷，来自 James Last。

好了，北京时间17:43，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皆有缺憾哈，有缺憾呢才是真实的人生。我们如果把缺憾看作花未全开月未圆，不也是一种享受吗？我们要在对万物的宽容和对缺憾的接受当中，慢慢的享受人生哈，幸福惬意的去生活。那这首曲子叫做《大海燕》，有一种自由翱翔的感觉，曲风柔软，弥漫着风轻云淡的气息，荡漾着杨柳依依的思绪，送给各位。

极昼啊，是发生在北极圈以北或者是南极圈以南的极区夏季，午夜依然能看见太阳的自然景观。像加拿大呀、冰岛、芬兰等等很多国家的北部呢，都能观察到极昼。在芬兰，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在北极圈内，其中最北端太阳有60天不会没入地平线以下。让我们一起聆听，当白昼醒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好了，北京时间18点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第20段的古典也流行，这里是102.6古典。

音乐频率，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安·伊拉迪埃尔在旅居古巴时创作了这首《鸽子》啊，受加勒比地区的民谣的影响呢，这首旋律独特，被许多国家所翻唱，尤其是像墨西哥呀、德国呀、罗马尼亚等等哈，都争着说是自己的民歌。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经典名曲的味道。

我记得有一次坐绿皮火车哈，但是不记得是哪一年，应该是很久。就是这首曲子，当时呢，车厢内少有的安静，看着铁道两旁树木纷纷倒退，远处呢依稀有几间房屋。那听着如此美妙的音乐，你是否感觉到回到了初上大学的时光呢？那个时候，怀抱着梦想，对未来呢也充满了希望。没有烦恼，恨不得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永远不要停靠在下一站。Forever in love from Kenny G。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萨克斯给人的感觉比较小资哈，专业的说法应该叫萨克斯风哈，会让人联想到咖啡、红酒、月光、星夜等一系列元素。而这首《无心快语》是威猛乐队中George Michael 发行的首张单曲哈，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80年代最具特色且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Right Here Waiting 是理查德·马克思的代表作啊，也是全球最经典的情歌之一。理查德第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呢，他的爱妻辛西亚也出去拍戏3个月啊，但是呢因为签证的问题，理查德无法前去探望，因此感到非常郁闷啊。他的朋友说啊，你郁闷的时候会写出最好的歌。于是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下，他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此情可待》。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闲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希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多情的卡拉扬，温柔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组曲。巴赫管弦乐组曲共四首，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其特有的宫廷气派和各种器乐构成的雅致而迷人气氛，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 B 小调第二号组曲脍炙人口的 BWV 1067，节奏明朗轻快，充满欢欣，其轻旷空远以及活泼动人的长笛飞舞，机遇迷人耳目。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科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二卷前奏曲，升 F 小调第14首 BWV 883。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外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

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

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接下来在本周还有哪些精彩音乐会。光影入梦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荟萃影视金曲、复刻经典大片以及戏剧氛围感的治疗音乐，可以说在旋律的缱绻当中感受到异域韵律与家国情怀，并且构筑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室内乐聆听体验。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保卫黄河大型交响音乐会将于周五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上演。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根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完成，并且有着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效果，这也加深了世界对于中国钢琴协奏曲的认识，也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首。接下来是秋至与军歌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合唱以秋日为序，汇聚多体裁声乐佳作，包含混声合唱、女声合唱、女声独唱交替演绎。作品有《草原夜色美》《听海》《母亲的微笑》等。《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并由清代的作家曹雪芹所著，也因他非凡的艺术成就、丰富深刻的思想，被誉为是旧时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和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一部具有着世界级影响力的史诗性著作，而这一部舞台剧是借由剧中的剧情啊，排演了共8幕，都是以最诗意的当代语言重塑最苍凉的千古之梦。本周六19点和周日的14点30分，新中式美学经典舞台剧《红楼梦》将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呈现。秋意渐起，弦音低吟，厚重的低鸣的琴弦将诉说秋日光景下的万千心绪。秋的低音独白，哈尔滨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独奏音乐会将于周日的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上演。低音提琴走出乐团的声部，化身叙事者，在厚重温润的琴声中聆听一场秋日独有的音乐独白。周日15点在老会堂音乐厅还有一场皓月颂诗英译 Cantantino 乐团的这个作品声乐的音乐会将唱响，既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打起手鼓唱起歌、还有月满西楼等等，由男高、女中、女高、男中和假声男高音各具魅力的呈现，并以真挚歌声传递家国温情，带来一场醇厚的声乐艺术盛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来聆听和分享一些美妙的音乐旋律，同时把这么动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老师。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步履匆匆，常常忽略那些默默照亮我们前路和温柔托举我们成长的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却以一寸讲台、一支粉笔、一腔热忱，岁岁年年深耕不辍，为无数青春前路铺满星光。他们就是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引路人，我们敬爱的老师。今天9月10日恰逢教师节，本期节目我们也将以月为礼，以声寄情，在舒缓悠扬的旋律中回望师恩绵长，感念教诲深情，用最温柔的音乐致敬每一位躬耕讲台不负韶华的恩师。接下来为您献上这一曲爱的致意，也表达内心深切的情意，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把所有美好的旋律都送给我们的老师。有人说师恩如春风润物无声，师恩如星光照亮前路，而萱草忘忧师者暖心。这一首极简治愈的轻音乐，旋律轻柔温婉，干净纯粹，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有直抵人心的温情。老师如同长辈，如同挚友，在我们迷茫困惑时指引方向，在我们失意低落时给予慰藉，替我们驱散前路的迷茫与彷徨。浅浅旋律，淡淡温柔，也是我们对师恩最质朴、最真挚的告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那么中文今天在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把最美的旋律送给我们的老师。一方灯火暖校园，一腔匠心浴桃李。那么有着融合国风的这样的一种啊中西结合，可以说是小提琴呢就是西方音乐当中的乐器皇后。那么在旋律温柔恢宏中又藏着温婉大气，也兼具着啊这样的一种无穷的魅力。那么我们在这个岁月更迭韶华流转中，唯有师恩岁岁如新温暖长存，用小提琴诉说一般的感受啊，可以说更好地诠释出旋律当中那些说不出来的感恩之情。不必惊天动地，默默耕耘即是伟大，无需轰轰烈烈，悉心教

教会皆是温柔。在这个专属于施者的节日里，愿所有辛勤育人的老师们岁岁安康，桃李芬芳。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